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更为热烈奔放。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家人忙碌一天归来，家里开始做饭，楼下孩子们嬉戏玩闹，青蛙和蝉鸣叫声交织，还有各种节气的水果。王胜男，七月与夏末。

长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曾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世界音乐，也能够聆听到国风流行，走过山河，听见万物，也听见自己。当收到连明儿的邀请的时候，谭维维的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是四个字，终于来了。在这之前呢，他其实有和汪苏泷提过，如果有下一次的联名这样的专辑，自己可不可以来。在谭维维的眼中呢，汪苏泷是一个能够让人绝对安心的创作者。他说汪苏泷的身上有一种近乎水一般的信任感，和他合作是不需要提前知道方向的，不用担心最后会被带到哪里，只需要将自己交出去。结果以我之见，这首歌真的将谭维维带去了一个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地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谭维维的反应是啊，这好像不太像我，没有为他说那种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 vocal 的那种预留的发力点，

也没有在副歌的时候靠着那种声压和情绪喷涌而来的那样的作品。反之，以我之见的这首歌，它的旋律是非常舒展的，甚至是有一些克制的，它带着一种内向的气质，这源于对于汪苏泷长期以来的信任，所以呢，谭维维非常爽快的就接下了这首歌。没想到这样的一次奇妙的联名效应，其实也是刚刚开始。这首歌当中呢，所有的部分，包括词曲，包括制作，都是汪苏泷自己完成的。但是在这张专辑里，他甚至将这样的一首歌，融入了很多非常适合谭维维的这种方向，因为他主动将这个笔交给了董玉芳老师，而董玉芳老师呢，也写过父亲的散文诗，所以这首歌和汪苏泷这张联名专辑的其他歌也是有一些不同的，他有了更多的这种人物侧影，又多了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国风的元素，所以这首歌带给我很多惊喜。

如果说每一个人喜欢的歌手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意难平，那么郭靖算是我喜欢的歌手当中的其中一个。我总觉得他是有大火的实力的，但是呢每次好像都差一点点，好像是差一首让他能够爆火的歌，又好像是差一个能够让大家都听到他的综艺节目，所以我每次都有一些新的期待。在对于歌曲的诠释上，郭靖有属于他自己的能量，在所有他演唱的这些情歌当中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那种温柔的力量，他就是那样缓缓地唱情歌给你听，然后呢让很多的朋友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情感的那一面镜子，然后就行来缓解心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心来缓解心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综艺，能够让大家都听到她的歌，听到她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小沈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赶路人》。

听到的是来自于小沈阳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赶路人》，那么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在他的身上呢，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就是不论是他的演唱会还是他的专辑，又或是他一律托举的来自于他妻子沈春阳的电影，就是你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真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接受，然后呢就带着那种来自于东北人的那种真诚，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可以看他们的电影，然后去听小沈阳的演唱会。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字拖》。当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觉得哪一些歌手的演唱会特别值得去看，那薛之谦的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会在他的演唱会上和他的歌迷说，我希望你不要奔波太远来看我的演唱会，我希望你就在你的家里，在你所在的城市等我去你的城市唱歌给你听。就那一刻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感动到他的真诚。然后包括薛之谦的演唱会上，每一次呢都有一个环节是会点到现场的歌迷跟他一起唱歌，那一瞬间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反馈，是一种相互的守望，是那种彼此的呼应。如果你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听到他的歌迷那种激动的澎湃的，然后那种在现场唱歌给他听的感觉，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哪怕你不是薛之谦的歌迷也会很感动。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就近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此刻打开收音机，感受有氧音乐的深深深呼吸。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有氧音乐，我是子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近期的新歌推荐，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带给大家熟悉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肖战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异想天开》。

这个世界可能从来都没有既定的轨迹，而情绪呢，它常常也来得不合时宜。有的人呢，选择在喧嚣里沉默，也有的人呢，把天马行空的想法藏在心里。当我们把内心深处的那些情绪投射在一些相互交织的空间里，在躲开纷扰的那一刻，有的时候就会发现自我的那个精神支点，不论是在脑海当中，在句子没说完的空白处，在犹豫要不要说出口的那零点几秒里，以及那些来不及命名的细小的触动当中，往往可能到最后就归于沉默了。所以这是一张带着臆想、感知和前行之间的 EP 专辑，来自于肖战。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四首歌，每一首歌其实呢都有着属于他的一些小心思，也可以呢把这张 EP 专辑当作是来感受自己的一个思想摇摇晃晃的时间，就好像我们共同能够掉进他的音乐当中，在那些有关于幻想现实的交界里，然后去找到属于自我的那一个出口。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金文之，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文之的《换一场天亮》。

来自于金文芝的《幻影场天亮》，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蒸蒸日上》的力量版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旋律是非常的欢快而诙谐的，它有着非常轻巧而明快的节奏和律动，却又不失力量感和侠气。在它的歌词当中呢，也有着和整个剧情相呼应的这种感觉在。金文芝呢，用它充满这种感染力的嗓音，也唱出了幻影场天亮的信念感，轻快洒脱，它能够演绎出那种冲破黑暗的宣言，也是人们坚守正义、坚守初心的坚定力量。那瞬间如此熟悉，多像无数时刻的我自己。继续，我们要分享到来自于李一桐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留在原地的人》。

作为演员的李一桐，这一次也是他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和感受。而他呢，这一次在《美人鱼》这部剧集当中演唱了其中的情感片尾曲《留在原地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献给不聪明者的一首温柔的独白，坦然去拥抱保留天真的那些笨拙与固执。在整首歌曲当中，你都能够感受到吉他的轻波，就像是在夜晚当中有人跟你滴滴的说着有关于他的情感的故事，唱出了那些去爱去恨去追寻最真实的自己的这种非常朴素的信念。而在歌词当中其实也有着很多人的一些情感上的规则，而在副歌的部分你又能够感受到他的诚恳。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也是李一桐在歌手这个身份当中的一种突破，以及他的一种全新的尝试，我觉得是一首很棒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他的新歌《爱上》。

刚整首歌曲的旋律缓缓地铺开，刘宇宁的声线是低沉而深情的，带着隐忍而克制的滚烫，将这首歌曲当中的那种爱意的爱到极致的珍重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你在身旁，所以烟火也不寻常，所以岁月也不慌不忙，而有了方向。这就是这首歌曲带给我的一些小小的感受。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西林那一高。为什么我会将他的歌衔接在刘宇宁的歌曲之后呢？是因为我觉得西林那一高最近他的演唱的方向也非常好，他刚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种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他的一种路线。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我想念。

0: 增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意。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欢迎在这一刻来到我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富有生命力的旋律来唤醒你的耳朵，来跟我一起感受，调整呼吸，来沉浸在好音乐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小春的这一首歌《街角的晚风》。

街角的晚风作为巡演的限定单曲，那么这首歌曲呢通过复古的和声器将这样的一个音色和轻快的旋律，把流光溢彩的都市感和细腻的故事呈现出的这种反差的魅力，编曲上非常的大胆，也采用了非常明快的这种复古的音色。所以呢它不只是在词曲上的反差，而是更加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达来捕捉到成年人举重若轻的这种姿态。而陈小春呢也是用他不可替代的这种非常有辨识度的声线来演绎了这首歌，能够感受到这种在编曲上的丰满，包括他非常高能量的声线也是作为陈小春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的限定曲目，非常有节奏感而且非常强劲的一首歌，很容易将喜欢他歌声的歌迷朋友们带入到他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让大家记住的歌，能够将原本那些沉甸甸的记忆然后变得非常的轻盈，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告五人，我们要听到的是告五人的在这里等你。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告五人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爱人错过》。就是好像成年人总是喜欢将那些难过的事藏进心里，然后微笑着面对，以为都过去，然后将那些遗憾、那些难过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实所有的难过都会在心底，它会有的时候通过一首歌翻涌而来，有的时候通过一片落叶，你就突然想起了那些会让你觉得遗憾、觉得难过的往事。它可能就是某一个瞬间突然你就想起，你就发现那些记忆其实从来都没有被遗忘过，它只是被我们深深的藏起来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王菀之。我很喜欢他的音乐，我觉得他是很有才气的一个歌手啊，包括作词作曲。那么这次呢，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他首张专辑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学会。值得在节目当中一提的是，王菀之在17岁的时候创作了那首家喻户晓的歌我真的受伤了，而且那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所以你就知道

聊到王婉之呢，就要提一下他的父母，因为王婉之的爸爸妈妈是男女高音，也曾经参与过歌剧的演出，所以他其实从小就是踏在音乐之路上了，这也是一种传承。可是没有想过的是，他会走到流行音乐的这条路上。就直到某一天，他的朋友将他的第一首创作的那个歌叫《我真的受伤了》给张学友听，然后竟然成了那张专辑的主打歌，而且这首歌到现在依旧流行着，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会时不时的把这首歌翻出来听。所以王婉之就这样和流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创作歌手的这条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也有属于自己的一种选择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静文的歌，这首歌曲叫做《我把未来写成歌》。那么提到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关于自我重建的成长宣言，将那些褪色的旧梦、走散的情感、沉默的解脱都融入到这首歌里。它是一种属于对于过去的一种回望，也是一种希望能够让自己逐渐找到自我的一种证明的歌曲。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我把未来写成歌》。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俊文，我把未来写成歌，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音乐和生活的态度。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楚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失温拥抱》。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缘尽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情歌，也是电影《龙凤茶楼》的主题曲。他写了缘分走到尽头不得不分开的无奈，歌曲的叙事感非常浓郁。

忘情水这首歌可以说是国民级的国语金曲，他借了一杯忘情水抒发想要忘却的伤痛的心愿。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
2: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刘德华。《无间道》这首歌曲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这首歌充满了宿命感，也是道尽了正邪博弈的挣扎。好，首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无间道》。

待你活下去，危境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鸽子情缘这首歌，粤语作品，歌曲接了鸽子遇相思，这也是家国和儿女情长的交织。

0: 好，刚才一起来听的这些歌曲啊，都是刘德华比较抒情的经典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下面的这几个，这属于一段歌曲串烧哈，动感快歌，节奏热烈，其实这也都是刘德华劲歌热舞的代表曲目。好，一起来聆听。
1: 美丽江某天啊，我真的希望可以见到所有的朋友一起跳舞先。

好，刚才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刘德华演唱会当中的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啊，几首快歌连在一起。这也是刘德华在这些歌曲当中吧，当然不是所有啊，应该是他劲歌热舞的几首代表曲目。好，继续来聆听他的歌。真永远这首歌是一首抒情金曲了，它诠释的是什么是长久真挚的感情，温柔治愈。

很多人在说为什么喜欢某一位歌手深情的演唱，我想吧，有一点，这个歌手演唱一定他的声音或者他的每一字每一句是和你有一定的共情，所以说呢，好像这个歌手吧就像邻家大哥一样，之后在和你诉说着心语。继续来往下听歌，像这首歌曲《今天》，这首歌呢是属于励志的这种代表作，他回望了一路的汗水磨难，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说这首歌曲常常是用来致敬奋斗。好，一起来听。

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的刘德华的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真的不愧是乐坛的常青树啊。他深情或者是励志或者是动感的一些歌曲，也让我们深深的所感动。作为数十年的坚守，刘德华已经成为了几代人心中永远的榜样。好，最后我们来听听刘德华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共同去回顾华仔和我们追他那些歌曲一起走过的日子。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风格各异的优质金曲，这里有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一起来陪伴大家度过惬意的收听时光吧。李克勤演唱的《红日》这首歌曲应该算一首励志金曲了，节奏明快昂扬，传递着永不言败、积极拼搏的人生态度。而且说这首歌呀，传唱了数十载啊，经久不衰，可以说全年龄段的听众都是非常的熟悉并喜爱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红日》。

0: 活成一道光，这首歌也是致敬各行各业啊默默坚守的平凡榜样，曲风正气温暖，而且激励人心向善向上。
1: 如果此生有可能，我想活成

正在听的这首歌《咏春》，它是融合了传统的武术气韵和现代流行的编曲，听起来呢利落大气，年轻的群体呢热度非常的高，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不同的旋律，不同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经典老歌，里面有家国豪情，有人间烟火，有少年追梦，也有岁月安然。我们也希望每一段歌声吧，都能够吹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一种疲惫吧，能够照亮前行之路。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周一。一首好听的歌把我们带入了回忆当中，这就是海阔天空。这首歌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把我们带入了那段我们曾经年轻的岁月。

这首《海阔天空》是一首非常杰出的作品，它唤醒了歌坛的主旋律意识，也奏响了一种可以引起大众共鸣的音乐，所以被很多歌手翻唱。来收听这个翻唱的版本《海阔天空》。

这首《青青雀歌》发行在告别专辑当中，叫做《永远的朋友》。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勾起回忆，同时呢，也是对往昔珍藏的一段情感。

其实说到回忆，可能有一首歌更能代表，这就是再回首。这首歌呢，因为在1991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便火遍了大江南北，于是呢，各种翻唱版本也是层出不穷。

这首《再回首》，我相信朋友们听完之后一定是和男生演唱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其实所谓的经典，就是每个人演唱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从中让我们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还有一首歌叫《红日》，它凭借欢快积极励志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人的心。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它曾经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峥嵘岁月。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有一首歌啊，可以让我们在白衬衫飘飘的年代，唱出一代人的诗和远方，以及山盟海誓。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同桌的你》。

0: 是你。
1: 谢谢。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女生版本的《同桌的你》。
2: 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
0: 女生演唱同桌的你，一定是感觉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听的都是这个原版的《同桌的你》的演唱。其实呢，《同桌的你》这首歌呢，旋律是非常简单的，歌词呢也很浅白，让我们听起来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呢，其中却恰好暗藏了许多人心底的一种暗涌。一起来欣赏这首《同桌的你》。

刚到帕克的家，大公很胆怯，躲在沙发底下不肯出来。帕克耐心地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梳理毛发，用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慢慢的，大公放下了戒备。

依赖帕克，他会跟着帕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会趴在帕克的脚边听他弹钢琴，会在帕克下班回家时摇着尾巴扑进他的怀里。凯瑟琳看着帕克和八公相依相伴的样子，也渐渐接受了这个小生命。家里的每个人都把八公当成了家人。

帕克在小镇的大学教书，每天早上都会坐火车去学校，下午五点准时坐火车回家。巴公似乎天生就有时间的观念，每天早上都会送帕克到火车站，看着帕克走进检票口，他才会摇着尾巴回家。每天下午四点五十分，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那棵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来。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巴公从来没有缺席。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商贩、乘客都认识了这只守时的秋田犬。

这样安静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九年间，巴公陪着帕克度过了无数个平凡的日子。帕克呢，会带着巴公去公园散步，会和巴公一起玩捡球的游戏，会在巴公生病时彻夜守在他的身边。巴公也成了帕克生命中最重要的陪伴。在帕克孤单时，他会默默地趴在他的身边；在帕克开心时，他会摇着尾巴蹭他的脸；在帕克遇到困难时，他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帕克常说，巴公不是一只狗，他是我的家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意外。在八公十岁那一年，帕克在学校上课的途中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可以跟着想象你。就在那天下午，八公依旧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五点的火车到站了，乘客们陆续走出车站，八公竖起耳朵，努力地在人群中寻找帕克的身影，可无论他怎么找，都看不到那个熟悉的温柔的身影。八公有些着急，他站起来，在火车站门口走来走去，时不时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仿佛在呼唤着帕克。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八公，帕克不会回来了。可八公听不懂，他依旧每天下午4:50准时出现在火车站的门口，坐在老橡树下等着帕克回家。凯瑟琳带着八公搬了家，可八公总会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回小镇，跑回火车站，继续

后来凯瑟琳实在不忍心，便把八公送回了小镇，交给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照顾。从此火车站的老橡树下多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只年迈的秋田犬每天准时坐在那里，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等着它的主人回家。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八公的毛发渐渐变得花白，他的脚步变得蹒跚，他的眼睛变得浑浊，可他从未放弃等待。

10年的时间，老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一场与主人的约定。他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他只知道主人会回来，会像以前那样笑着

在巴公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躺在老橡树下，望着火车驶来的方向，眼前仿佛出现了帕克的身影。帕克笑着向他走来，叫着巴公，我们回家。后来小镇的人们为巴公立了一座铜像，就放在火车站的老橡树下，纪念这只用一生等待的主人的忠犬。而巴公的故事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它让我们明白爱从来不分物种，一份纯粹的陪伴，一场坚定的等待，足可以跨越生死，温暖一生。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印

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每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便让我想到小时候的七月和夏天。比起冬天阴郁的天气，更为热烈奔放。夏天最美妙的应该是冗长而有活力的黄昏，家人忙碌一天归来，家里开始做饭，楼下孩子们嬉戏玩。

大后的夏天似乎比小的时候少了一份热闹，或许是我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又或者是我们离美越来越远，所以一旦邂逅就会很惊艳。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曾经

阅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情。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我是主持人雨萌。午后的时光呢，适合用音乐来驱散疲惫，不管你是在路上奔波还是在静坐小憩，希望每一段旋律都能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与力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即将响起，愿歌声点亮你的午后，我们现在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一起来听一首那年的情书。

一首特别的人带给大家。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不仅为我们描绘了浪漫的相遇，也直面了感情当中的磨合。就算不能走到底，也别否定这份认真。它不仅局限于爱情，我觉得它还涵盖了友情、亲情，能够触动不同听众的回忆。那么方大同呢，以他略带沙哑的嗓音传递出了质朴的情感，贴合歌曲的内核，也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华语情歌当中的温柔力量的一首代表作品。

自己的现代感，使得他的歌曲呢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人听了就如痴如醉。游园会这首歌呢是周杰伦2004年发行的专辑《七里香》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由周杰伦亲自作曲，方文山作词。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以游园会为背景，描绘了一段青春而浪漫的爱情故事，会让人感受到甜蜜和怀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他的歌曲《七里香》。

一首来自于周杰伦演唱的《游园会》，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么周杰伦他的音乐风格呢，是融合了中西方的元素，这里既有中国风的古典美，也有 R&B

七里香这首歌呢，它是具有带着东方气息的抒情摇滚音乐风格，在方文山与周杰伦作诗方式的填词与创作之下呢，全曲听起来啊是一首爱意浓浓的现代诗歌。那么尤其是在夏天来听，会使得听众心中产生一种凉爽的感觉。那歌曲的开头那段抓耳的弦乐，来自钟兴民老师的弦乐编曲和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奏，使得歌曲没有人声开口，便将这一首看似普通的情歌上升到了诗意的格调。接下来呢，还是一曲周杰伦的《东风破》啊，带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午后的时光呢，适合用音乐来驱散疲惫，不管你是在路上奔波还是在静坐小憩，希望每一段的旋律都能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与力量。接下来就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愿歌声点亮你的午后，我们现在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首歌的时间。这首歌曲呢，再次证明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天赋与敏感性。他不仅仅是在唱歌，更是在用音乐来讲述故事。其实对许多人来说呢，这首歌曲不仅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无论是与爱人分享，还是在独自聆听时，这首歌曲总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感动与思考。它让我们明白，在每一个下雨天，屋檐下的温暖爱情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好的，各位听众呢，接下来一首《不分手的恋爱》带给大家。

一首来自于汪苏泷演唱的甜蜜情歌《小星星》。那么作为汪氏情歌的代表作呢，这首歌曲以清新甜蜜的曲风与脆弱感并存的特质，证明了流行音乐的持久生命力，同时呢也被视为是华语乐坛青春情歌的一首经典歌曲了。其实说到汪苏泷，他的情歌啊都是很甜的，就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有点甜》。

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茹芸演唱的，名字叫做《泪海》。其实这首歌呢，它也确立了许茹芸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空灵柔和的气声，把痛苦唱出一种迷蒙的美感，听起来呢不沉重，但后劲十足。很多网友都说到哈，这首歌难怪是过了30多年了，还是很多人歌单里的意难平。那么说到情歌呢，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情歌》。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五月天演唱的歌曲温柔。

这首歌曲的歌词以简短的语言表达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情感，通过对温柔力量的探讨呢，传递了珍视人性美好、懂得在艰难当中坚持的意义。他鼓励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呢，要保持温柔，用温柔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掌握内心的力量和坚持。这不仅对社会和人际关系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让我们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由李宇春演唱的这首歌曲《下个路口见》所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期待下一次的相遇，表达了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期待。这首歌曲其实是向我们传达了积极向上、阳光温暖的信息。我个人觉得呢，它比较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低谷期，勇敢地去面对未来。同时呢，歌曲欢快流畅的旋律也是非常动人的，能够给听者带来轻松愉悦的感受。接着我们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曹操》。

这首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是充满了历史的韵味，会让大家感受到曹操的英勇与智慧。那么林俊杰以他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完美的诠释了曹操的复杂性格和非凡的魅力。每一行的歌词呢，都像是在讲述着曹操的故事，让人仿佛是亲历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接着一起来听由汪苏泷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风渡》。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顶住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朋友圈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做彩虹。

见过的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都在逐渐的成长，也会变得成熟。比起以前那个缺乏安全感的可怜鬼，我们应该更喜欢现在冷漠无情的自己。当有人问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丢掉。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别担心，我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把迟到的爱都给你，而且只爱你。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一首谭维维的千里飞鸿哈，山河辽阔，风雪辗转，一曲高歌藏进了人间的傲骨和温柔。谭维维几句穿透力的嗓音，大气磅礴又自带温柔和悲悯。

时光匆匆，岁月辗转，我们终会长大，却永远心怀着少年的热忱。无论说历尽了多少世事沧桑，也看过了多少人间的风雨，心底永远会住着一个赤诚热烈的不老男孩。

少年从不是限定年龄，而是永远热烈，永远简单，永远向阳的心境。希望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依旧是赤诚坦荡，不负时光，不负热爱，永远都是眼底有光的不老少年。

世间有多少执念，多少牵挂，终究是化作了漫天星辰，散落人间。一念缘起，一念缘落，风月皆过客，星河皆是你。

人生这一场旅途，总会有人相伴一程，有人挥手离散，没有永远的并肩，只有恰逢其时的遇见。山水一程，各有归程，感谢相遇，释怀别离，前路漫漫，有着灿灿星光。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讲述那些歌那些年音乐好

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呢，奔波忙碌，万般纷杂，最难得的就是简单。生活呢，从不需要那些轰轰烈烈的强大，平凡细碎的美好最是抚人心，一餐一饭，一朝一夕，一念心安便是圆满。

岁月烛光，十年回响，总会有一群少年奔赴热爱，不畏山海，在自己的赛道当中全力以赴，永不退场。这首歌是 KPL 十周年的温柔致敬，致敬每一位并肩，每一次坚守，每一次不曾放弃的热爱。

0: 人间岁岁，起落悲欢，皆是寻常，也是人生的大事。那么接下来分享一首民谣歌曲赵照的人生大事。
1: 生死就在一眨眼，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栋梁的《幸福下一站》，步履不停，温柔前行，所有奔赴皆有归途，所有坚持皆有回响。在这一首《幸福下一站》的歌曲当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傍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外面飘着小雨，不经意抬头竟然看到了彩虹，突如其来的邂逅，惊艳惊喜。所以呢，我也忍不住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发了一条朋友圈。刷新的时候发现几乎整个

全都在晒彩虹。原来面对美好的事物，我们都是相似的。然后大脑像启动自动程序一样，开始搜索歌名，叫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寂静的夜里，悄悄看一看自己的心，希望追不回的不再追，失去的不再念，错过的不再想起，鬼迷心窍。曾经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他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大概幸福就是心中没有任何念头，却又觉得宁静舒心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幸福很简单。的确，我一直觉得幸福就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就足够了。这首歌《等风吹》。

一直是你心里的港湾，听风暖才是你心里唯一的答案。慢慢来吧，风会告诉你一切的故事和答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跟住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科学家在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工程学、神经学和基因学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寿命为100到175岁。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达标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保健。经过观察，33个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0多个98到99岁的老人，专家们得出了一个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就是1清2白4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1清2白4个好，祝您快乐活百岁。

一清二白四个好，咱们来先关注一清。一清呢就是饮食的清淡，菜多肉少。长寿老年人100%的饮食清淡，他们喜欢喝玉米粥、绿叶蔬菜，还有就是稀饭，这些五谷杂粮，很少吃肉。102岁的高龄去世的老中医江通，在101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壮，仍然是每天坚持问诊，走路健步如飞。他的养生之道就是50年来不吃米，减少淀粉的摄入，多吃蔬菜和深海鱼，每天喝牛奶，不吃红肉，每周炖一锅土鸡进行进补。咱们再来说说二白，二白指的是喝白开水。

白天午休。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啊，没有喝纯净水的，98%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都喝白开水。中老年人要健康长寿，每天必须备一暖瓶的白开水。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要喝7到8杯的水。有些人身上无光泽，过早的衰老与身体缺少水分有关。那么这7到8杯水到底怎么分配呢？最好是早晚各喝1.5到2杯水，剩余的呢是在上下午饭前饭后来喝。为什么要强调早晚饮水呢？晚上喝水稀释血液，可以保证夜间的血液不粘稠，减少脑血栓和脑梗塞疾病的发病率。白天午休1到2个小时是长寿老人的习惯。那据了解啊，长寿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午休。一清二白四个好，接下来我们着重说说这四个好。一是心态好。人是否健康长寿，有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还有60%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心态良好、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情绪的人可以避免遭命。遭命呢，就是60岁以下，改善随命，也就是60到80岁以下，争取正命，也就是80岁以上，快快乐乐活100岁。良好的心态啊，是人身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古城先生享寿近100岁，在90岁寿辰那年啊，他道出了自己的长寿秘密。他说：“顺其自然，不背包袱，凡事不如意之事，任其来去，自己不背苦难和忧愁包袱，否则呢，劳心伤神，有害健康。”第二，人缘好。世界最长寿的人130岁的阿利米汗，一有时间啊，就到邻居家去串门逗孩子。106岁的努尔埃拉，凡是邻居家有事儿，他总是要去帮忙。另外呢，长寿的老年人子女啊都比较孝顺，虽然他们的儿女大部分呢也都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了，但是在这位百岁老寿星的面前啊，仍然是无微不至的照料着这位寿星。第三就是锻炼好，增加7年的寿命。很多长寿的老人啊，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长期的辛勤劳作呢，也就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即便是上了岁数，仍然长期的坚持锻炼。德国的萨尔布鲁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散步25分钟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经常运动能够降低50%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即使人们从70岁才开始锻炼，他们在80岁时患上房颤的概率也在同龄人当中只占1/10。第四，睡眠好，能吃能睡，福气多多。起居有规律，睡眠质量好，长寿老年人啊都有良好的起居规律，能够保持充足的睡眠。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平均每晚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命者。老年人每天晚上应该在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够了7个小时，甚至是5.5小时也是够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和营养师都会说，大蒜是地球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使用大蒜作为传统的药物，来帮助他们控制高血压、低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心脏病、动脉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那您知道吗？把大蒜烤了吃会有什么样的神奇效果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东方和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都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吃了5个烤大蒜，在这24小时之内，在人体当中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化呢？大蒜其实很强大，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当你吃完了5个烤大蒜之后，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说刚吃完的1个小时之内，大蒜是在胃里头消化的，它成为了身体的食物。2到4个小时之间，大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对抗自由基，以清除您身体隐藏的肿瘤细胞。4到6个小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加快了，大蒜会刺激去除多余的液体和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6到7个小时，大蒜的抗菌性能开始凸显了，它的独特杀菌元素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

6到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蒜的营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始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要特别注意的是，细胞被氧化是身体真正衰老的开始。10到24个小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大蒜在体内开始深度的清洁，可以帮助您调节胆固醇的水平，将清洁您的动脉和保护身体免受心血管疾病。另外，降低和提高血压水平，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过程，同时很有助于防止重金属进入身体，帮助我们提高骨骼的强度。由于它高营养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消除疲劳，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帮助我们改善细胞的寿命。那您瞧，靠大蒜的好处这么多，靠大蒜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准备大蒜2头，食用油适量，把大蒜掰开，只留下那里面最薄的一层外衣，蒜头啊用刀给切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上面再盖上一层油纸，当然了，锡纸是最好的。上下火烤10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一下，再直接烤10分钟。听过我们给您介绍的烤大蒜之后，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呢？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不太爱吃大蒜，或者说我吃不太习惯大蒜，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替代品啊？吃蒜苗也行，同样能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蒜的味道啊太刺激了，肠胃稍微脆弱的朋友就受不了，甚至还会出现烧胃的反应。其实啊，如果吃不惯大蒜的朋友，您可以从蒜苗当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蒜苗呢也叫青蒜，它是从大蒜的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蒜苗的辛辣味啊比大蒜要轻，加上呢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够增加菜肴的香味，因此啊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经常被作为蔬菜来进行烹调，它也是川菜制作回锅肉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配菜。从某些方面来说，蒜苗的营养价值实际上是高于大蒜的，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胡萝卜等营养物质含量都比大蒜要高。同时呢，蒜苗也含有大蒜素，因此啊，它和大蒜有相似的保健功能。蒜苗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加速新陈代谢，迅速地恢复体力。您觉得蒜苗只有这些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蒜苗还有更强大的功能。蒜苗具有明显的降血脂以及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作用，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够保护肝脏。那么蒜苗怎么吃呢？其实蒜苗啊不宜烹饪的过于软烂，以免大蒜素被破坏了。烹调蒜苗的时候，只要下锅以后以大火略微的炒至蔬菜的香味飘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那才能够真正的品尝到清爽的风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您说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呀，大蒜的味道确实够冲的，吃完大蒜怕口臭，那可怎么办呢？接下来啊，东方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给您介绍4招防止您吃完大蒜的时候口臭的味道。首先就是喝牛奶，我们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消除蒜味了。喝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咽下去，让牛奶在嘴中停留一段时间，这样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和大蒜发生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您还可以喝一杯柠檬水，一杯沸水里边加入一些薄荷，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饮用，也可以去除蒜味。还有就是啊，大家吃过蒜之后呢，还可以再吃一点柚子的果肉，慢慢的咀嚼也能去除蒜味。最后一点就是茶叶和口香糖了，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也可以暂时的清除口臭。大蒜和蒜苗都是天然的药物，经常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防病益寿，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容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青春。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童芳，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内容，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

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学习啊，是保持大脑活力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每天固定的时间学

如何让自己越老越快乐呢？首先就是学点新东西。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学习呀，是大脑活动和身体机能的最佳方式之一。除了英国的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拉什大学的研究也指出，如果从小养成读书写字的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老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几率会下降三成以上。此外，学习新事物，打破固有的生活习惯，也对于大脑健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从心理学上说，学习新事物还能够填补老年人退休之后在事业上的空虚感。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同龄的伙伴，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寂寞感，重新的规划晚年生活，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学学外语、摄影、乐器等等等等。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快乐呢？我们还可以多花点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退休之后啊，与同事的联系逐渐减少了，孩子们呢又大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外面奔波，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变得空虚寂寞。所以我们建议老年朋友们自己多创造一些机会去结识朋友，主动的和子女家人加强联系，以有效的来改善心态，缓解负面的情绪。有一些老人虽然很想多跟孩子和子女们在一起，但是碍于子女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可能会引发的矛盾，与孩子们同住存在着心理的障碍。那我们就建议老年朋友们在保持健康的前提条件之下，尽可能的多与子女沟通，跟他们一起吃个饭，节假日一起外出，将对孩子们的关爱和思念表达出来，就能够起到强化亲情、提升情绪的作用了。如何让自己在老年的时候越过越快乐呢？我们提供的第三点建议是发挥余热服务社会。曾经的单位骨干退休之后只能够在家里带孙子，曾经的技术高工晚年呢却空有本领报国无门了。老人的这种赋闲呢，除了会让自己觉得不习惯，更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建议有能力的老年朋友们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发挥余热。比如说之前在单位啊，您是当领导的，那您可以多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做社区的服务工作。如果您退休之前是一个技术骨干，那不妨呢将自己的技术当中的实用部分传授给其他的老年朋友。退休之前如果您是个文艺骨干的话，那可以组织社区的老年朋友们唱唱歌、跳跳舞，丰富一下晚年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建议啊，是给自己存点钱。注意啊，我们说的可不是私房钱。在日渐完善的养老体系之下，存钱养老的作用呢似乎正在变弱，但是给自己存点钱能让晚年的生活啊显得游刃有余。比如说退休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老人们呢正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完成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学习的部分啊，您可以学习一下钢琴，去向往已久的地方旅旅游。所以呢，这些愿望的完成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保证。那另外呢，年纪大了不代表就不能追求美了，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首饰、小物件，也需要有点闲钱供自己自由支配。为自己存点钱，不是啊让自己为小钱而困扰，才能让生活更加的自如。如何让自己的老年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丽？我们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建议啊，是希望大家给自己找点乐，让自己多笑笑。退休之后，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难免要滋生，如果不能够正确的疏导，那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所以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学会调节心情，尽可能的让自己在面对各种变动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比如说对于角色上的转变，对于生活节奏的变化，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都需要用平和的心态理性的去面对。平和心态还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手段。研究就表明说，无论是抑郁或是暴怒的情绪，都会增加罹患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老年

多笑，给自己找乐。比如说呀，您可以多看看有意思的书。研究证实呢，仅仅观看20分钟的搞笑视频，就能够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记忆力，降低应激激素水平，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我们祝愿大家心情愉快，笑过人生。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颈椎在脊柱椎体当中的体积是最小的，但是灵活性却最大，活动的频率也最高，负重也比较大。由于承受了各种负荷和劳损，甚至外伤的衰老，极易发生蜕变，导致颈椎疾病。有统计显示，5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有 25% 的人患有或者是正患此病，60岁左右达到了 50%， 而70岁左右几乎为 100%。 可见颈椎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大家几个预防颈椎病的动作，希望对您的颈椎有所帮助。

既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50%的人都有颈椎病，那么我们就需要防治颈椎病了。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哪些呢？首先告诉大家，颈椎病人最忌讳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旋转。患有颈椎病的人最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旋转了，这个动作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很多眩晕的病人会有体会，会越转越晕，所以呢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另外，尤其是在推拿或者是按摩的时候，免不了啊要对颈椎施加外力，做这个动作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用力过猛，或者是颈椎病的患者没有很好的配合，特别是在做颈部的旋转和斜掰手法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患者的颈椎受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脊髓，使患者高位截瘫，终身只能够在轮椅上度过了。而脊髓型颈椎、发育性颈椎管的狭窄，还有脊髓受压的病人更不能够推拿和按摩。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三个小窍门就是专门来防治颈椎病的。第一个动作，您首先需要坐直，缩一缩。怎么来缩呢？颈子往下缩一缩，伸一伸，这个动作反复的做几次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后撑，因为大家要低头，固定了一个姿势久了之后啊，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然后向后撑一撑。第三个动作也是最后的一个动作了，就是向前向后做一个问号的动作，把下颚当作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几个动作都做完之后呢，双手搓一搓，再搓一搓脖子，就这么简单了。或者是您拿一根毛巾围绕着脖子来搓一搓。颈椎病呢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经常练练我们刚才推荐的三个动作，对自己的颈椎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是坐直之后缩一缩，脖子呢往下缩一缩，伸一伸。第二个动作是向后撑，也就是我们经常低头要向反的方向来做运动。第三个动作呀，是要把下颚当成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样都做完了之后，把双手搓热，然后来搓一搓脖子，经常做一定有好处。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民国时期啊，社会动荡，新与旧的交替，思想、举止、服饰、发饰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连歌曲也不例外。在民国时期的歌曲当中，既有江南小调的痕迹，也有三十年代百老汇的风格，最终变成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一时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民国时流行的十大金曲，也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摇曳的风情与韵味。

时光荏苒，回味无穷。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十大金曲都有哪些呢？排名第一的是《夜来香》。《夜来香》这首歌浪漫优美，永不过时，无论男女，无论配器，总是百听不厌，这是疲惫时最好的精神清洁剂，也能够把当时俗世之间制造的心灵垃圾全都清扫掉。1944年，24岁的李香兰来到上海演出一部影片，某日到了百代公司的录影棚去录制主题歌，无意当中在李景光的办公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歌。从此《夜来香》成了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和压轴之作，这首歌也把他的艺术生涯推到了巅峰。第二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作词是吴尊，作曲是陈歌辛，它的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的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它的原唱者是19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歌星姚丽，后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又被众多的歌手所翻唱。1951年4月6号，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他翻唱了，在美国迅速的走红，一度高居排行榜的第三名。现在华语乐坛又有几首歌也被国外进行了翻唱。下面介绍这一首您一点也不陌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夜上海》。夜上海其实是指民国时期上海的夜晚，因为早期的夜总会呢就是在上海形成的，所以夜上海在民国时期非常的有名。这首歌问世的时候啊，大红大紫的周璇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回上海。这一年周璇已经30岁了，来香港4年。1947年1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首次在影坛露面，片中的插曲《夜上海》和《花样年华》风靡了全香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贾正景。白光原唱版本来是勇巴尔的选择，歌词是辛辣痛快，为无产者和广大的妇女同胞们无情地撕下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画皮。白光那不羁不屑带着慵懒和挑逗的演唱，才将歌曲诠释的是那么的透彻。天涯呀海角，能把江南小调演绎的委婉悠扬的人，在民国时期非周璇莫属了。周璇被称为是中国流行歌曲气声唱腔的鼻祖，他的歌声婉转动人，回味无穷。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首歌《天涯歌女》就是他的原唱。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岷江夜曲》。如果说啊，这首歌要是拿来展现女性的柔媚浪漫攻势的话，你就跟着神魂颠倒了，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跑的。当然了，演唱者的情感注入功夫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能够糟践了好歌。作为原唱的吴英英，在香港回归之后，70多岁的高龄，她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直到2000年左右还在香港的红馆举办了告别演唱会，才宣布退隐。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吴英英版本的《岷江夜曲》。

下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我要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益达广告里面的歌，脚两粒的那一个。《我要你》呢，是由上海的歌唱皇后白虹首唱的，她是在1943年主演的电影《美人关》里面的一首歌。您没有想到的是，可能是白虹曾经拍过牙膏的广告，无敌牙膏，看这名字透着一股霸气。广告词是：感谢你使我的牙齿洁白，比嚼两粒对牙齿更好，要强多了。最后呀，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两首歌，其中一首是《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首歌啊，主要是喜欢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绎，那里边夹杂着民歌的小调和都市流行曲之间的韵味，可以选择只听它的曲子。这首歌的原唱叫做龚秋霞，她是江苏崇明，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12岁的时候参加了上海梅花歌舞团，在该团当中是遍历大江南北，远涉东南亚，进行歌舞的表演，成为了这个团的台柱子，著名的五虎将之一。月圆花好，月圆花好呢，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范烟桥的作词，严华的作曲，周璇的原唱。这首歌啊是周璇的原唱。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看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巩俐也曾经翻唱过，您自己可以比较一下更喜欢哪一款。这最后一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缠绵迷

迷，魔力无双。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这首歌。但是结合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却颇有争议。这首歌的原唱是周璇，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后来呢又有李香兰的翻唱，我们更多的了解的可能是邓丽君的翻唱版本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微生物带到6米的高空当中，并且悬浮在空气当中长达好几个小时，进而落在了墙壁和牙刷上面。所以说牙刷最好放入抽屉或者是柜子里面。卫生间作为家里头可能是最脏的地方，对于我们人体伤害呢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人一定要在卫生间里面的时间大概有5年左右，那么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少开门，勤开窗，不放杂物，保证清洁，防止病菌爬入室内。好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卫生间里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家里边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妨现在就清理一下卫生间。我们祝大家全家人健康快乐。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今

第五，用完洗衣机就盖盖子，用完洗衣机就关闭机盖或者是机门，不利于机桶之内残余水分的蒸发，会加速病菌的滋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用完之后啊，要风干然后再合盖。滚筒的洗衣机呢，还要把门上的这个垫垫当中的水也擦干净。第六，就是洗完不立刻晒。有一些朋友喜欢把衣服啊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就出门了，等晚上回来再来晾。潮湿的衣服长时间的放在洗衣机里边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在洗衣机结束后30分钟之内把它取出来，然后晾晒起来。一旦洗好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头超过2个小时，那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了。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所有的衣服混着洗。有些人啊，习惯把换下来的衣服，不论是外衣、内衣还是袜子，通通的都扔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泡在盆里头，这样会使衣服变得更脏。在浸泡和洗涤衣物的时候，一定要内衣外衣分开洗涤。我们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如果使用洗衣机的话，应该单独放置，用温热水进行清洗。另外，不妨呢将消毒水和漂白粉倒入洗衣机之内，让它空转10分钟，每周进行一次，也能够起到除菌的作用。最后就是拉链不拉好，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的牙齿啊，会刮花或者是刮破其他的衣服，同时呢还会损坏洗衣机的内壁。如果扣子没有解开的话，则更容易脱落，纽扣呢扣孔也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之前将有拉链的衣服拉好了，检查衣服的扣子是不是全都打开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长寿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才能长寿呢？国外医学专家总结了保持长寿的五个重要因素，他们可以说是延缓人类衰老的一把把钥匙。拥有了这五把钥匙啊，自然可以开启长寿之门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先来揭秘第一把金钥匙，它就是多补充维生素 D， 少吃猪肉。目前啊，有几大类的食物当中，红肉，比如说像猪肉和牛肉的摄入量是最容易过量的，而一旦过了量，它对于人体的危害是巨大的。一项为期十年、涉及了54.5万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每天吃113克左右的牛肉或者是猪肉的人，早亡的危险比更少吃肉的人要高出30%。所以专家建议说，健康的年轻人活动量比较大的，可以适当的增加红肉的摄入，但是老年朋友、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则应该相应的减少。心脏病、高血压等高危人群要减少红肉的摄入，可以用鱼肉或者是鸡肉这些白肉来进行代替。另外呢，有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10亿人缺乏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又称为阳光维生素，它的水平过低会诱发骨质疏松、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摄取不足的成年人呢，早亡的危险会增加26%。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副教授迈克尔·梅拉米德博士表示，除了喝强化牛奶和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之外，还应该每天晒晒太阳，每次呢在10到15分钟之间。

我们再来打开第二把金钥匙，它是步行做到357。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步行不仅可以减少糖尿病的发病率，还能够降低有害血脂，使动脉硬化变软，另外让人的脑子更清楚，防止老年性痴呆。如果五分钟的时间还走不了400米，那么在3年之内死亡的几率会骤增。怎么步行最好呢？掌握好357三个数字。三啊，是指最好每天步行3公里，时间呢是在30分钟以上。五是指每周运动5次左右，只有有规律的健身运动才能是有效的。七是指有氧运动的强度以运动之后心率加上年龄等于170左右为宜，这相当于一般人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60岁的人运动之后的心率达到了110次每分钟，就是60加上110等于170。如果身体素质好的话，有运动的基础则可以多一点，达到190左右，身体差呢可以少一点，年龄加心率达到150左右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步行运动的量要量力而行，否则会产生无氧的代谢，导致不良的后果。

第三把金钥匙啊，是夫妻多牵手。美国密歇根州的密歇根大学一项超过7年的研究发现，尽管都有压力，但是男人和女人如果能够用大部分的时间去关爱配偶，他们自身死亡的危险性就会减少36%。科学家推测呀，关爱可以让人释放结核催产激素，去对抗能升高血压和干扰免疫系统规律的一些压力激素，也就是皮质醇。此外呢，人有一种皮肤饥渴，皮肤的接触能够产生明显的心理和生理的效应。夫妻牵手走路，通过生物电来进行传导，让夫妻双方体内释放出内啡肽，内啡肽一多，那免疫力就提高了。这第四把钥匙呢，就是广交朋友，人缘好。大量的调查发现啊，百岁老人都具有好人缘的共同特点。社交生活越少，那么大脑里面呢，会有越多的因为焦虑而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就可能会生病了。一项针对于276个18到55岁的成年人的研究表明，有6个以上朋友的人会比更少的朋友的人抗击感冒的能力要强4倍。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应对紧张的缓冲器，有益于心脏的健康。长期精神紧张会削弱免疫系统，并且加速细胞的老化，最终让人的寿命缩短4到8年。而人缘好的人呢，心情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统计啊，人的一生当中有5年多的时间是待在卫生间里的，洗澡、上厕所、刷牙，虽然每天都重复的做着相同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您的习惯就真的一定是正确的吗？今天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我们跟大家分享6种使卫生间的习惯特别有害，尤其是在家里头要注意的事项。在您的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是对健康有害的呢？这第一种就是在卫生间里边放置除味剂。有的朋友啊，喜欢在卫生间里面放置各种香型的除味剂，虽然说掩盖了异味，但是这些香味呢都是化学合成的，长期吸收很可能会诱发癌症，所以卫生间里面尽量不要放置这些除味剂。

它取出来，然后晾晒起来。一旦洗好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头超过2个小时，那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了。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所有的衣服混着洗。有些人啊，习惯把换下来的衣服，不论是外衣、内衣还是袜子，通通的都扔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泡在盆里头，这样会使衣服变得更脏。在浸泡和洗涤衣物的时候，一定要内衣外衣分开洗涤。我们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如果使用洗衣机的话，应该单独放置，用温热水进行清洗。另外，不妨呢将消毒水和漂白粉倒入洗衣机之内，让它空转10分钟，每周进行一次，也能够起到除菌的作用。最后就是拉链不拉好，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的牙齿啊，会刮花或者是刮破其他的衣服，同时呢还会损坏洗衣机的内壁。如果扣子没有解开的话，则更容易脱落，纽扣呢扣孔也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之前将有拉链的衣服拉好了，检查衣服的扣子是不是全都打开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统计啊，人的一生当中有5年多的时间是待在卫生间里的，洗澡、上厕所、刷牙，虽然每天都重复地做着相同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您的习惯就真的一定是正确的吗？今天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我们跟大家分享6种使卫生间的习惯特别有害，尤其是在家里头要注意的事项。在您的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是对健康有害的呢？这第一种就是在卫生间里边放置除味剂。有的朋友啊，喜欢在卫生间里面放置各种香型的除味剂，虽然说掩盖了异味，但是这些香味呢都是化学合成的，长期吸收很可能会诱发癌症。所以卫生间里面尽量不要放置这些除味剂，而应该采用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排气扇的方式来排除异味。第二种就是卫生间的门经常开着。很多人觉得卫生间有异味，又不能够放置除味剂，那怎么样才能够排除异味呢？很多人就选择把卫生间的窗户和门同时打开，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把门长时间的打开，外面的新鲜空气是会进来，但是会把卫生间里面潜伏的细菌、霉菌直接吹到了房间，形成了一种邋遢的内部循环。人们经常在这样的房间当中生存，呼吸道和皮肤病的发生率都会明显的增高。卫生间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经常开窗换气就没什么问题了。门呢，不一定要敞开着。如果您家的卫生间啊刚好没有窗户，那么首先呢，一定要安装一个功率大、性能好的排气扇。在如厕的时候，不仅要全程开着排气扇，上完厕所之后最好再多开一会儿，尽量把浊气排出卫生间。第三个习惯呢，就是存放八四消毒液等化学品。很多人会把八四消毒液、洗手液、擦地液都放在卫生间里头，以避免呢不必要的触碰，或者认为这样放置更加的具有相关性。但实际上呢，卫生间往往是比较狭窄的，空气不流通，而且湿度和温度都比较高，有的家庭卫生间啊是没有窗户的，空气无法对流，更容易造成空气的污染。所以卫生间最好不要存放过多的化学用品，各种清洁剂一定要单独的存放，特别是有的消毒是含有二氯苯的，那么长期吸入呢，可会刺激呼吸道。第四个习惯，冲澡的时候张着嘴巴。淋浴的喷头其实是病菌的温床，热水器呢也最多是细菌藏匿的场所，所以说在冲洗头部的时候最好是闭上嘴巴，以免细菌通过水流进体内。第五，马桶不盖盖子或者是垃圾桶不带盖子。上完厕所冲马桶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了一按一下水闸就完事儿了，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时候细菌可能会趁机进入到空气当中，所以最好先放下盖子，然后

而且马桶边上的纸巾桶呢也存在着没有盖子的情况。卫生间里的垃圾桶，由于卫生间相对其他地方要潮湿的多，还有大量的大肠杆菌等一些有害的病菌，而且细菌繁殖的速度相对较快，应该尽量的放带盖的垃圾桶。最后一个习惯呢，就是把牙刷放在了洗脸盆的台面上。洗手池旁边一般都会存在着马桶、厕所或者是垃圾桶之类的，而马桶内的瞬间气旋最高，可以将病菌或者是微生物带到6米的高空当中，并且悬浮在空气当中长达好几个小时，进而落在了墙壁和牙刷上面。所以说牙刷最好放入抽屉或者是柜子里面。卫生间作为家里头可能是最脏的地方，对于我们人体伤害呢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人一定要在卫生间里面的时间大概有5年左右，那么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少开门，勤开窗，不放杂物，保证清洁，防止病菌爬入室内。好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卫生间里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家里边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妨现在就清理一下卫生间。我们祝大家全家人健康快乐。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洗衣机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家用电器，但是你以为洗衣机洗过的衣服就真的干净吗？其实啊，如果洗衣机的使用方法不当，洗出来的衣服可比您没洗之前更脏。这时段啊，我们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洗让您的衣服才能洗干净，而不至于越洗越脏。

第一种错误就是将消毒液和洗衣粉同时放了。消毒液当中的成分会跟洗衣粉相互作用，对人体的皮肤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消毒液浸泡衣服之后，漂洗的过后再用洗衣粉，按照正常的步骤进行洗涤。第二，洗衣液放得越多效果就越好吗？很多人以为啊，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放得越多，那衣服洗得就越干净啊。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当水中的洗涤剂分量达到饱和的时候，多余的洗涤剂并不能够增加洁力。要高效节省的使用洗涤剂，必须根据洗衣服的水量来适当的取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应该先根据洗衣液的说明书添加一半的量，如果泡沫比较少再逐渐的增加。第三种，泡一泡再洗。许多人洗衣服之前喜欢久泡衣服，认为泡得越久洗得越干净，事实呢正好是相反的。浸泡的时间过长，洗衣液当中的化学物质以及衣服当中的污渍更容易分解，发出臭味，时间久了会进入衣服的纤维当中，令衣服褪色和老化。我们一般建议浸泡衣服的时间是15分钟左右，即使是厚重的衣服，浸泡的时间也不要超过30分钟。第四个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衣服攒在一起再洗。穿过的衣服汗渍会残留在衣服上，被汗渍浸湿的衣服容易发霉，如果和其他的待洗的衣服存放的话，那么污染的范围就扩大了，而且积累大批的衣服一起洗，不容易让洗衣粉充分的接触，难以洗干净。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每次洗涤的衣物的量最多占到洗衣机内桶容积的70%左右就可以了。第五，用完洗衣机就盖盖子。用完洗衣机就关闭机盖或者是机门，不利于

系统之内残余水分的蒸发会加速病菌的滋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用完之后啊，要风干然后再合盖。滚筒的洗衣机呢，还要把门上的这个垫垫当中的水也擦干净。第六，就是洗完不立刻晒。有一些朋友喜欢把衣服啊往洗衣机里边一丢就出门了，等晚上回来再来晾。潮湿的衣服长时间的放在洗衣机里边也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建议在洗衣机结束后30分钟之内把它取出来，然后晾晒起来。一旦洗好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头超过2个小时，那就得重新再洗一遍了。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所有的衣服混着洗。有些人啊，习惯把换下来的衣服，不论是外衣、内衣还是袜子，通通的都扔到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泡在盆里头，这样会使衣服变得更脏。在浸泡和洗涤衣物的时候，一定要内衣外衣分开洗涤。我们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如果使用洗衣机的话，应该单独放置，用温热水进行清洗。另外，不妨呢将消毒水和漂白粉倒入洗衣机之内，让它空转十分钟，每周进行一次，也能够起到除菌的作用。最后就是拉链不拉好，扣子不解开。金属拉链的牙齿啊，会刮花或者是刮破其他的衣服，同时呢还会损坏洗衣机的内壁。如果扣子没有解开的话，则更容易脱落，纽扣呢扣孔也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洗之前将有拉链的衣服拉好了，检查衣服的扣子是不是全都打开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长寿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才能长寿呢？国外医学专家总结了保持长寿的五个重要因素，他们可以说是延缓人类衰老的一把把钥匙。拥有了这五把钥匙啊，自然可以开启长寿之门了。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先来揭秘第一把金钥匙，它就是多补充维生素 D， 少吃猪肉。目前啊，有几大类的食物当中，红肉，比如说像猪肉和牛肉的摄入量是最容易过量的，而一旦过了量，它对于人体的危害是巨大的。一项为期10年、涉及了54.5万美国人的研究发现，每天吃113克左右的牛肉或者是猪肉的人，早亡的危险比更少吃肉的人要高出30%。所以专家建议说，健康的年轻人活动量比较大的，可以适当的增加红肉的摄入，但是老年朋友、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则应该相应的减少。心脏病。

高血压等高危人群要减少红肉的摄入，可以用鱼肉或者是鸡肉这些白肉来进行代替。另外呢，有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10亿人缺乏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又称为阳光维生素，它的水平过低会诱发骨质疏松、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摄取不足的成年人呢，早亡的危险会增加 26%。 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副教授迈克尔·梅拉米德博士表示，除了喝强化牛奶和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之外，还应该每天晒晒太阳，每次呢在10到15分钟之间。

我们再来打开第二把金钥匙，它是步行做到357。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指出，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步行不仅可以减少糖尿病的发病率，还能够降低有害血脂，使动脉硬化变软，另外让人的脑子更清楚，防止老年性痴呆。如果五分钟的时间还走不了400米，那么在3年之内死亡的几率会骤增。怎么步行最好呢？掌握好357三个数字。三啊，是指最好每天步行3公里，时间呢是在30分钟以上。五是指每周运动5次左右，只有有规律的健身运动才能是有效的。七是指有氧运动的强度以运动之后心率加上年龄等于170左右为宜，这相当于一般人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60岁的人运动之后的心率达到了110次每分钟，就是60加上110等于170。如果身体素质好的话，有运动的基础，则可以多一点，达到190左右；身体差呢，可以少一点，年龄加心率达到150左右就可以了。总而言之，步行运动的量要量力而行，否则会产生无氧的代谢，导致不良。

第三把金钥匙啊，是夫妻多牵手。美国密歇根州的密歇根大学一项超过7年的研究发现，尽管都有压力，但是男人和女人如果能够用大部分的时间去关爱配偶，他们自身死亡的危险性就会减少36%。科学家推测呀，关爱可以让人释放结核催产激素，去对抗能升高血压和干扰免疫系统规律的一些压力激素，也就是皮质醇。此外呢，人有一种皮肤饥渴，皮肤的接触能够产生明显的心理和生理的效应。夫妻牵手走路，通过生物电来进行传导，让夫妻双方体内释放出内啡肽，内啡肽一多，那免疫力就提高了。在年华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跟着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科学家在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工程学、神经学和基因学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寿命为100到175岁。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达标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保健。经过观察，33个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0多个98到99岁的老人，专家们得出了一个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就是1清2白4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1清2白4个好，祝您快乐活百岁。

一清二白四个好，咱们来先关注一清。一清呢，就是饮食的清淡，菜多肉少。长寿老年人100%的饮食清淡，他们喜欢喝玉米粥、绿叶蔬菜，还有就是稀饭，这些五谷杂粮，很少吃肉。102岁的高龄去世的老中医江通，在101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壮，仍然是每天坚持问诊，走路健步如飞。他的养生之道就是50年来不吃米，减少淀粉的摄入，多吃蔬菜和深海鱼，每天喝牛奶，不吃红肉，每周炖一锅土鸡进行进补。咱们再来说说二白。二白指的是喝白开水，白天午休。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啊，没有喝纯净水的，98%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都喝白开水。中老年人要健康长寿，每天必须备一暖瓶的白开水。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要喝7到8杯的水。有些人身上无光泽，过早的衰老与身体缺少水分有关。那么这7到8杯水到底怎么分配呢？最好是早晚各喝1.5到2杯水，剩余的呢是在上下午饭前饭后来喝。为什么要强调早晚饮水呢？晚上喝水稀释血液，可以保证夜间的血液不粘稠，减少脑血栓和脑梗塞疾病的发病率。白天午休1到2个小时是长寿老人的习惯。那据了解啊，长寿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午休。一清二白四个好，接下来我们着重说说这四个好。一是心态好。人是否健康长寿，有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还有60%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心态良好，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情绪的人可以避免遭命。遭命呢，就是60岁以下，改善随命，也就是60到80岁以下，争取正命，也就是80岁以上，快快乐乐活100岁。良好的心态啊，是人生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成先生享寿近100岁，在90岁寿辰那年啊，他道出了自己的长寿秘密。他说：“顺其自然，不背包袱，凡事不如意之事，任其来去，自己不背苦难和忧愁、包袱，否则呢，劳心伤神，有害健康。”第二，人缘好。世界最长寿的人，130岁的阿利米汗，一有时间啊，就到邻居家去串门逗孩子。106岁的努尔埃拉，凡是邻居家有事儿，他总是要去帮忙。另外呢，长寿的老年人子女啊，都比较孝顺。虽然他们的儿女大部分呢，也都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了，但是在这位100岁老寿星的面前啊，仍然是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这位寿星。第三，就是锻炼好，增加7年的寿命。很多长寿的老人啊，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长期的辛勤劳作呢，也就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即便是上了岁数，仍然长期的坚持锻炼。德国的萨尔布鲁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散步25分钟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经常运动能够降低50%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即使人们从70岁才开始锻炼，他们在80岁时患上房颤的概率也在同龄人当中只占1/10。第四，睡眠好，能吃能睡，福气多多。起居有规律，睡眠质量好，长寿老年人啊，都有良好的起居规律，能够保持充足的睡眠。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平均每晚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命者。老年人每天晚上应该在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够了7个小时，甚至是5.5小时也是够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加关注，然后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家家户户都需要进行扫除，有的朋友呢可能是一周一次，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月一次。那么大家到时候呀，要清洗家具，还要拆洗被褥，消除卫生死角，免不了有大量的使用清洁剂。那这清洁剂对身体产生的危害有多大呢？其实比抽烟还严重。那这一时段我们就着重跟大家关注一下这清洁剂的毒性到底有多重。

洁厕剂、洗衣液、消毒液，还有洗洁精，各类的化学清洁用品啊，是带来了方便，但是过度的、不合理的使用呢，也对身体的危害非常大。清洁剂的毒性对于身体产生的危害啊，就比抽烟还要严重。美国呼吸与重症医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通过观察了6200名使用玻璃清洁剂、漂白剂、土壤清洁剂还有脱脂剂等家用化学清洁用品的人的肺部，发现啊，定期使用过化学清洁产品的人的肺部呢，其肺部状态与10到20年间每天抽一包香烟的人的肺部是一样的。原因有3点：第一，一些日常的日化清洁用品释放出来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大量的进入了城市的大气环境，会通过化学反应形成臭氧或者是细微的颗粒污染，这些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会构成危害，尤其会对肺造成损伤，长期暴露在这种高浓度的日化用品的污染环境当中，损伤会加重。第二呢，日化品挥发以后的有毒物质会直接的损伤气道，造成咳嗽还有喘息的表现，气道敏感的朋友会引发哮喘，长期接触呢会造成慢阻肺。第三，还有一种在洗浴产品当中应用广泛的二恶烷，它主要呢是来自一种叫做环氧乙烷制成的表面活性剂，能够起到清洁去污和乳化的作用。那么这种物质对于皮肤、眼部和呼吸系统都有刺激性，并且可能对肝、肾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已经被美国列为致癌物质了。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妨使用一些身边存在的

天然环保的清洁剂来代替那些化学清洁产品，既无害人体，还有利于环境保护。接下来啊，咱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有哪些是天然的清洁剂，您不妨啊记一记。首先，面粉可以清洁油烟机。厨房当中的抽油烟机的油渍啊，一般是不容易清洗的，而面粉的吸油效果非常的好。用适量的面粉加水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呢，我们用刷子均匀地把它涂在油网上面，并且呢，用保鲜膜覆盖在上面，防止面糊水分蒸发。这样放大概五分钟左右，揭开保鲜膜，并且用清洁布去擦洗干净就可以了。第二，过期的牛奶用来擦洗家具，我们取一块干净的抹布，在过期不能饮用的牛奶里面浸泡一下，然后呢，用这块抹布去擦桌子、柜子这些木质家具，去污的效果非常好。最后呢，再用清水去擦一遍。如果家具上面啊有烫痕，或者是抽烟时不小心留下的焦痕的话，可以在抹布上蘸点白酒、花露水或者是浓茶，在烫痕上面轻轻地擦拭，然后涂上一层蜡，这种焦痕呢也可以减轻。第三，菠萝皮可以清洗厨具。不锈钢的锅容易沾上黑垢，非常难清洗。将家中较大的锅加上清水，然后呢投一些菠萝皮进去，再把小号的锅放里面煮，大概要煮20分钟，等到冷却之后拿出来啊，个个都是光亮如新。第四，土豆皮去除铁锈。削剩下的土豆皮可以用来擦拭金属上的铁锈，效果也是不错的。大概擦洗2分钟以后吧，不锈钢的水龙头呢，光泽就可以恢复明亮了。土豆皮之所以比抹布的效果要好，是因为啊，土豆当中富含了大量的淀粉，淀粉能够有效地吸收水渍。平时呢，只要在有污垢和生锈的地方使用，就能够达到理想效果。第五，湿报纸来清洗纱窗。报纸里面含有油墨，油墨沾水呢具有吸附作用，可以吸附纱窗上的灰尘。把纱窗取下来，把旧的报纸呢铺在纱窗上，用喷壶在上面喷水，然后呢用刷子把报纸刷平，让纱窗呢跟报纸紧贴在一块，稍微放几分钟，再把报纸揭下来就行了。白醋清洗马桶。马桶啊，如果有了污垢之后呢，用白醋兑一些清水倒到马桶里面，用白醋水浸泡过的马桶大概是1个小时，然后呢我们用马桶刷使劲的来刷污垢，就可以去除了。第七，我们将柚子皮除下水道的异味。先将柚子皮切成小块，放入到锅中，用沸水煮开大约3分钟，然后把柚子皮捞出来，趁热呢将水慢慢的倒入到下水道里面，每周冲那么1到2回，不但能够去除下水道的怪味儿，对去除下水道壁上的油污也有一定的作用。如果呢没有新鲜的柚子皮啊，我们可以把每次吃柚子的时候的皮啊留下来晒干了，用的时候呢拿出来一点煮水就行了。最后一个是柠檬去除衣领的污渍。衣领和袖口处有污渍的时候呢，可以用有较强去污能力的柠檬来代替漂白剂。洗衣服的时候用切开的柠檬反复的擦拭衣领和袖口，就能够清除污渍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医院的医生和营养师都会说，大蒜是地球上最健康的食物之一。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使用大蒜作为传统的药物，来帮助他们控制高血压、低血压、高胆固醇、冠心病、心脏病、动脉狭窄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那您知道吗？把大蒜烤了吃会有什么样的神奇效果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东方和您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都知道一天有24个小时，如果吃了5个烤大蒜，在这24小时之内，在人体当中会发生什么惊人的变化呢？大蒜其实很强大，研究者经过研究发现，当你吃完了5个烤大蒜之后，身体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比如说刚吃完的1个小时之内，大蒜是在胃里头消化的，它成为了身体的食物。2到4个小时之间，大蒜可以帮助您的身体对抗自由基，以清除您身体隐藏的肿瘤细胞。4到6个小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开始加快了，大蒜会刺激去除多余的液体和燃烧体内储存的脂肪。6到7个小时，大蒜的抗菌性能开始凸显了，它的独特杀菌元素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开始杀死细菌和病毒。6到10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大蒜的营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始保护身体细胞免受氧化。要特别注意的是，细胞被氧化是身体真正衰老的开始。10到24个小时，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大蒜在体内开始深度的清洁，可以帮助您调节胆固醇的水平，将清洁您的动脉和保护身体免受心血管疾病。另外，降低和提高血压水平，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调节血压的过程，同时很有助于防止重金属进入身体，帮助我们提高骨骼的强度。由于它高营养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消除疲劳，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帮助我们改善细胞的寿命。那您瞧，烤大蒜的好处这么多，烤大蒜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准备大蒜2头，食用油适量，把大蒜掰开，只留下那里面最薄的一层外衣，蒜头啊用刀给切去。另外，放在铺锡纸的烤盘上，均匀地涂上一层食用油，上面再盖上一层油纸，当然了，锡纸是最好的。上下火烤10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一下，再直接烤10分钟。听过我们给您介绍的烤大蒜之后，您是不是也想试试呢？当然，有的朋友说啊，我不太爱吃大蒜，或者说我吃不太习惯大蒜，那怎么办呢？有没有替代品啊？吃蒜苗也行，同样能得到同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大蒜的味道啊太刺激了，肠胃稍微脆弱的朋友就受不了，甚至还会出现烧胃的反应。其实啊，如果吃不惯大蒜的朋友，您可以从蒜苗当中得到同样的好处。蒜苗呢也叫青蒜，它是从大蒜的幼苗发育到一定时期的青苗。蒜苗的辛辣味啊比大蒜要轻，加上呢它所具有的蒜香能够增加菜肴的香味，因此啊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经常被作为蔬菜来进行烹调，它也是川菜制作回锅肉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配菜。从某些方面来说，蒜苗的营养价值实际上是高于大蒜的，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胡萝卜等营养物质含量都比大蒜要高。同时呢，蒜苗也含有大蒜素，因此它和大蒜有相似的保健功能。蒜苗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能够有效地预防流感、肠炎等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疾病，还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加速新陈代谢，迅速地恢复体力。您觉得蒜苗只有这些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蒜苗还有更强大的功能。蒜苗具有明显的降血脂以及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作用，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同时还能够保护肝脏。那么蒜苗怎么吃呢？其实蒜苗啊不宜烹饪的过于软烂，以免大蒜素被破坏了。烹调蒜苗的时候，只要下锅以后以大火略微的炒至蔬菜的香味飘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那才能够真正的品尝到清爽的风味。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您说大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说实话呀，大蒜的味道确实够冲的，吃完大蒜怕口臭，那可怎么办呢？接下来啊，东方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给您介绍4招防止您吃完大蒜的时候口臭的味道。首先就是喝牛奶，我们喝上一杯牛奶就可以消除蒜味了，
喝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咽下去，让牛奶在嘴中停留一段时间，这样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和大蒜发生反应，就去除了蒜味儿。当然要注意啊，用加热以后的温牛奶效果是最好的。您还可以喝一杯柠檬水，一杯沸水里边加入一些薄荷，再加上一些新鲜的柠檬汁饮用，也可以去除蒜味儿。还有就是啊，大家吃过蒜之后呢，还可以再吃一点柚子的果肉，慢慢的咀嚼也能去除蒜味儿。最后一点就是茶叶和口香糖了，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也可以暂时的清除口臭。大蒜和蒜苗都是天然的药物，经常吃它呢能够帮助我们防病益寿，所以我们把这些内容推荐给广大的朋友们。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颈椎在脊柱椎体当中的体积是最小的，但是灵活性却最大，活动的频率也最高，负重也比较大。由于承受了各种负荷和劳损，

甚至外伤的衰老，极易发生蜕变，导致颈椎疾病。有统计显示，5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有 25% 的人患有或者是正患此病，60岁左右达到了 50%， 而70岁左右几乎为 100%。 可见颈椎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大家几个预防颈椎病的动作，希望对您的颈椎有所帮助。

既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50%的人都有颈椎病，那么我们就需要防治颈椎病了。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哪些呢？首先告诉大家，颈椎病人最忌讳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旋转。患有颈椎病的人最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旋转了，这个动作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很多眩晕的病人会有体会，会越转越晕，所以呢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另外，尤其是在推拿或者是按摩的时候，免不了啊要对颈椎施加外力，做这个动作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用力过猛，或者是颈椎病的患者没有很好的配合，特别是在做颈部的旋转和斜掰手法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患者的颈椎受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脊髓，使患者高位截瘫，终身只能够在轮椅上度过了。而脊髓型颈椎发育性颈椎管的狭窄，还有脊髓受压的病人更不能够推拿和按摩。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三个小窍门就是专门来防治颈椎病的。第一个动作，您首先需要坐直，缩一缩。怎么来缩呢？颈子往下缩一缩，伸一伸，这个动作反复的做几次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后撑，因为大家要低头，固定了一个姿势久了之后啊，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然后向后撑一撑。第三个动作也是最后的一个动作了，就是向前向后做一个问号的动作，把下颚当作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几个动作都做完之后呢，双手搓一搓，再搓一搓脖子，就这么简单了。或者是您拿一根毛巾围绕着脖子来搓一搓。颈椎病呢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经常练练我们刚才推荐的三个动作，对自己的颈椎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是坐直之后缩一缩，脖子呢往下缩一缩，伸一伸。第二个动作是向后撑，也就是我们经常低头要向反的方向来做运动。第三个动作呀，是要把下颚当成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样都做完了之后，把双手搓热，然后来搓一搓脖子，经常做一定有好处。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青丝。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民国时期啊，社会动荡，新与旧的交替，思想、举止、服饰、发饰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连歌曲也不例外。在民国时期的歌曲当中，既有江南小调的痕迹，也有三十年代百老汇的风格，最终变成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一时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民国时流行的十大金曲，也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摇曳的风情与韵味。

时光荏苒，回味无穷。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十大金曲都有哪些呢？排名第一的是《夜来香》。《夜来香》这首歌浪漫优美又不过时，无论男女无论配器总是百听不厌，这是疲惫时最好的精神清洁剂，也能够把当时俗世之间制造的心灵垃圾全都清扫掉。1944年，24岁的李香兰来到上海演出一部影片，某日到了百代公司的录影棚去录制主题歌，无意当中在李景光的办公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歌。从此《夜来香》成了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和压轴之作。

这首歌也把他的艺术生涯推到了巅峰。第二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作词是吴尊，作曲是陈歌辛。它的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的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它的原唱者是19世纪唱。1951年4月6号，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它翻唱了，在美国唱。1951年4月6号，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它翻唱了，在美国迅速地走红，一度高居排行榜的第三名。现在华语乐坛又有几首歌也被国外进行了翻唱。下面介绍这一首您一点也不陌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夜上海》。夜上海其实是指民国时期上海的夜晚，因为早期的夜总会呢就是在上海形成的，所以夜上海在民国时期非常的有名。这首歌问世的时候啊，大红大紫的周璇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回上海。这一年周璇已经30岁了，来香港4年。1947年的1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首次在影坛露面，片中的插曲《夜上海》和《花样年华》风靡了全香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贾正景。白光原唱版本来是勇巴儿的选择，歌词是辛辣痛快，为无产者和广大的妇女同胞们无情地撕下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画皮。白光那不羁不屑带着慵懒和挑逗的演唱，才将歌曲诠释的是那么的透彻。天涯呀海角，能把江南小调演绎的委婉悠扬的人，在民国时期非周璇莫属了。周璇被称为是中国流行歌曲气声唱腔的鼻祖，他的歌声婉转动人，回味无穷。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首歌《天涯歌女》就是他的原唱。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岷江夜曲》。如果说啊，这首歌要是拿来展现女性的柔媚浪漫攻势的话，你就跟着神魂颠倒了，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跑的。当然了，演唱者的情感注入功夫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能够糟践了好歌。作为原唱的吴英英，在香港回归之后，70多岁的高龄，她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直到2000年左右还在香港的红馆举办了告别演唱会，才宣布退隐。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吴英英版本的《岷江夜曲》。

下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我要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益达广告里面的歌，脚两立的那一个。我要你呢是由上海的歌唱皇后白虹首唱的，她是在1943年主演的电影《美人关》里面的一首歌。您没有想到的是，可能是白虹曾经拍过牙膏的广告，无敌牙膏，看着名字透着一股霸气。广告词是：感谢你使我的牙齿洁白，比脚两粒对牙齿更好要强多了。最后呀，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两首歌，其中一首是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首歌啊，主要是喜欢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绎，那里边夹杂着民歌的小调和都市流行曲之间的韵味，可以选择只听它的曲子。这首歌的原唱叫做龚秋霞，她是江苏崇明，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12岁的时候参加了上海梅花歌舞团，在该团当中是遍历大江南北，远涉东南亚，进行歌舞的表演，成为了这个团的台柱子，著名的五虎将之一。月圆花好，月圆花好呢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范烟桥的作词，严华的作曲，周璇的原唱。这首歌啊是周璇的原唱。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看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巩俐也曾经翻唱过，您自己可以比较一下更喜欢哪一款。这最后一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缠绵迷迷，魔力无双，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这首歌。但是结合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却颇有争议，这首歌的原唱是周璇，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后来呢又有李香兰的翻唱，我们更多的了解的可能是邓丽君的翻唱版本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统计啊，人的一生当中有5年多的时间是待在卫生间里的，洗澡、上厕所、刷牙，虽然每天都重复的做着相同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您的习惯就真的一定是正确的吗？今天为了您和您家人的健康，我们跟大家分享6种使卫生间的习惯特别有害，尤其是在家里头要注意的事项。在您的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是对健康有害的呢？这第一种就是在卫生间里边放置除味剂。有的朋友啊，喜欢在卫生间里面放置各种香型的除味剂，虽然说掩盖了异味，但是这些香味呢都是化学合成的，长期吸收很可能会诱发癌症。所以卫生间里面尽量不要放置这些除味剂，而应该采用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排气扇的方式来排除异味。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长寿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是如何才能长寿呢？国外医学专家总结了保持长寿的五个重要因素，他们可以说是延缓人类衰老的一把把钥匙。拥有了这五把钥匙啊，自然可以开启长寿之门。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